0: 弯路，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将近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千里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买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这一袋儿。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我一直都在收拾家，然后整理房间，工程量真的很大。光是衣服我就扔了3大袋。所以今天这支视频呢，就是关于房间整理与收纳的一些心得。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一定要学会扔东西，你不需要的、不喜欢的、没有感情的东西全部扔掉，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想必你们现在很好奇我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吧，是有多干净多整洁啊。先立刻看一下。

0: 去。
1: 其实这些地方曾经也整齐过，只不过维持了一个礼拜而已。所以呢，这是关于收纳的第二个知识点，一旦你开始整理，就要永远的整理下去，根本没有一劳永逸这种说法。不过你不要看他们现在很乱，这只是表面上的乱，我已经把内部的逻辑还有构造理得非常的清楚，给我2分钟时间，马上还你一个干净的桌面。

成就感的就是我的衣柜，因为我真的扔了很多的东西。来看一下，有几个好用的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就是这种透明的，然后这种塑料的收纳箱，你要买质量好一点的塑料啊，不要买质量太差的，质量太差的塑料容易脆。

种收纳箱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防尘，第二个就是换季的时候你不用那么麻烦把夏天的衣服拿出来，让冬天的衣服收进去，然后再把，你只需要把冬天的箱子和夏天的箱子调换一下顺序，你的换季工作就完成了。然后第二个东西是用来收袜子内衣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些小的工具，它也是塑料的，然后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还有一些挡板，你可以把你的袜子内衣还有 bra 分门别类的放在不同尺寸的这种透明的小格子里面，就是一目了然。剩下的一个东西呢，它可以叫做一架多挂，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啊，这种挂裙子的衣架，因为它是可以取的，然后也可以很灵活的调换顺序，然后你再挂上去，你有哪条，你是哪条裙子，你想要哪一条也一目了然，拿也很好拿，随便要拿哪一条，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还有两种，一个是这种挂裤子的和这种挂上衣的。我觉得挂裤子的呢就没有那么的好用，因为它拿起来不是特别的方便，你看它最上面的那个裤子一搭上去基本上就把下面的裤子全都遮掉了，你会慢慢的忘记你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裤子，所以就是用起来我觉得没有那么方便。我最不推荐的就是这个用来挂衣服的，巨难用。它首先它很难挂，第二就是它这个宽度很不灵活，容易把衣服撑变形。刚忘了说，这个门口的挂衣架也蛮好用的，是宜家的，因为它不用钉钉子，然后样式也很好看。下面来看一下我的化妆柜，其实它主要就分那么几大类，一个是这种小抽屉类，这种很扁的可以用来放一些眼影啊什么高光啊这种，然后还有是这种小格子用来放点指甲油，这种小抽屉长方形的我觉得用来放粉底啊然后腮红也很合适，好看的杯子不想用的然后用来插这种笔刷，这也是用来插笔的那种笔筒，这个呢是放口红的架子，淘宝有很多，大家去搜一下什么亚克力口红收纳架，到处都是，这是我所有的口红都放在这里。最后一个呢是这个东西我尺寸没有买对，这种长的眼影盘就放不下，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这种耳环收纳呢，我推荐大家去买一个这种有带孔的架子，一目了然你有什么东西，然后这下面也可以放一点这种小的耳夹什么的，项链你可以放这儿。如果你要出门的话，我强烈推荐大家去买这种药盒，就它有这种小格子，可以把每副耳环这样分开放，就免得它们有摩擦，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桌面的收纳，办公桌还有你自己家的一些桌子都很能用得上的两个东西，宜家的这种有几个小格子的那种分隔栏，然后它是这样可以拎着走的，就也很便携。你看，你可以把你平时要吃的那种什么维生素啊、喷雾、香水、护手霜、笔、还有 iPad、还有硬盘、本子，然后怎么用驱蚊水都可以放这儿。它后面有一个这种松紧，是可以放资料和书本的，就你的书和资料放进去它不会乱动。侧面也有松紧，你可以固定笔和尺子，就是笔也不会乱动。像什么卡片啊什么的，也可以直接就这样放到这个中间。那些客户是用手写给我的卡片，我舍不得扔的，我就把它放在这儿。万能，这什么都能放，这个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买。还有一个东西也很好用，就是这个电线的收纳盒。它是这样子的，就你可以把所有的电线，然后用这种松紧条缠好，然后把它放进来。这松紧条也是我在网上买的，大家搜电线收纳就能搜到。然后把它缠好以后，把所有东西放在里面，然后这盒子一盖，你就看不见那些乱七八糟电线了，上面有孔，它的侧面，你看侧面也有孔，你要哪一根电线就把它扯出来用。我还买了一种，这是宜家的，然后还买了在网上买的，是这种木头盖子的，我觉得这个质量就明显差了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宜家买就好了。厨房的收纳呢也是一个让人很头痛的事情，那我推荐大家一个普适性很广的，就是它不一定要用到厨房啊，我觉得只要你有这种柜子都可以用到，就是这个悬空的篮子，它就很简单，就是你插到上面的那个隔板就可以用，它相当于给你增加了一层的储物空间，有一些什么小零碎啊什么的不重的东西啊，你就可以往这上面放。这种厨房架子我就不讲了，入门款收纳放下刀呀，然后瓶瓶罐罐的什么的。这个橱柜的灶台下面它的空间一般都比较高，然后呢如果你只放一层就很浪费，
所以我

买了一个这种架子，就可以把锅分成两层这样放，然后也很好拿取。碗碟的收纳其实跟锅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也是给它放一层架子，然后把它分上下两层，就是这样取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灵活。水槽下面的这个空间我知道一定也是脏乱差的地方，大部分的店里它也会卖那种双层的置物架让你放到下面，可是我们家你看就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放那个架子，所以我买了这种很窄很长的这种塑料盒子。它的好处是什么？它不乱，它一般每一类东西分门别类的放好，然后你要拿也很方便。比如说你要拿里面东西，你就把这个盒子拿出来，然后把它往外一抽就很好拿。来看一下书柜的收纳，书柜我就没有用那种悬空的篮子，我用的是这种可以撑开的隔板。我收纳完这些东西以后，你看这排空间重新都空出来了，还可以放很多的东西。这个柜子稍微有一点点乱，因为都是些小零碎儿，都不好整理，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分门别类的规整好了。你看这就是那种很短的隔板，然后这个盒子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放一些小东西，我们用来当药盒。这是我的浴室柜，专门用来放护肤品、卸妆的、洗脸的什么东西的，也稍微有点乱，因为东西很多。这一层是我常用的，这些都是还没有开箱的。然后这个也是那个短的隔板，你看真的就是利用率非常的高，很好用，最推荐的那个东西。然后还有这个篮子，也是你买这个篮子一定要注意这个宽度，我们这个险些就差点弄不进去。其他的就是很推荐的是这种高一点的这种塑料的盒子，这里面就放的是小吴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什么擦身体啊、擦脸的、弄头发的，这种分门别类用很好。没有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收纳真的对人的精神状态有影响。你把家收拾整齐干净以后，你真的会产生一种想好好生活、我想好好工作的欲望和动力。不过收纳的确也是耗费脑力和体力的一场劳动，所以真的很累。我先睡了，这期就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等一下，别忘了关注、转发、点赞，一条龙服务给我，好吗？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好，睡了，拜拜。还有一件事忘了说，如果你想知道那些收纳的小工具都在哪里买的，我会把我个人的购买记录写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因为不是广告啊，所以就是仅供参考，你们也可以去搜搜看别家，比比价什么的。嗯，这次真的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喽，希望你。

0: 位朋友，我是你们的小丸。我刚才拍完试色，那香气还没有跟大家打招呼。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一个比较随意的跟你们分享一些我最近自己买的一些口红。我觉得有一部分算是比较冷门吧，就至少不是全网大热的那种，还有就很多也挺适合秋冬的，所以也正好是时候来给你们种下草。
1: Glossy 口红的质地还挺有意思的，像是雾面的有色润唇膏，上色度就真的是挺低的，深唇人士可能会不喜欢。 Cake 呢是一个偏橘的蜜桃色，据说他们的品牌创始人在自己的婚礼上就涂了这个，可能 nobody cares。 这支在镜头里面好像有一点不显气色，但是我超爱它那种肉眼看起来雾蒙蒙毛茸茸的妆效，像开了柔焦滤镜。Leo 的颜色就更有个性一点，色调更偏土色，很有欧美90年代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这个唇膏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气味比较难闻，有一股塑料味。还好这两支我是找不同的代购买的，都有一样的味道，不然真的有可能以为自己买到了假的，或者是批次有问题。Kiko 的丝绒系列性价比超高的，包装

又一点也不像是个开架，显色度也很好，膏体稍微微会有一点粗糙，但是上嘴也不影响，质地算是蛮舒适的。337是一个砖红，颜色就比较类似 MAC 的 Chili， 这种颜色呢就是秋冬必备佳品，涂它就很想穿风衣，而且这种小辣椒色呢就是黄皮超显白。320这支之前的视频有用到过了，它厚涂呢是略有气场的栗子色，薄涂又是一杯温温柔柔的榛子奶茶，这个颜色就是和秋冬百分百契合，特别有

接下来出场的这两位选手是 VC 的果冻夹心唇膏，外面一圈是透明的润唇膏，中间那一坨才是有颜色的，它涂出来的颜色就是日系清透感的，会挺自然挺日常的。 2D465 的颜色配上这种质地就非常妙，它是一个有奶油感的肉桂色，涂它会让人有沉稳知性的气质。 O2262 就是一个比较亮一点元气的橘色，这个颜色画成咬唇就挺好看的。这个口红有一个好处，也是它可以直接画出那种渐变效果，不过呢它的问题也是一样了，在深唇上会比较不显色。 BSAM 是一个专门做复古化妆品的品牌，除了包装，这个颜色也是复刻了一支真实的1970年代的口红。这一支在手背上的时候呢，会觉得和刚才的 Kiko 337还挺像的，也是一个棕红，但是上嘴之后呢，我猜是因为它在调色的时候加了一些白色在里面，所以它其实会有一点那种豆沙色的感觉，就比较温柔一点，也不知道大家最后能不能从视频看出来区别，镜头跟肉眼比还是差太多了。我终于买到了 Lisa 出的口红，它真的品味好好哦。这个口红的包装就是简洁加高级，本人膏体表面这个丝绒的压纹还蛮逼真的。其实 Velvet Jazz 是一个紫调深红，它涂得越薄紫色会越明显。但话说回来，这支口红的质地呢，我会觉得没有给我很大的惊喜，唇部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有一点卡纹。这个颜色上脸是气场没得说，涂完它就是会让人看起来比较有钱的样子。我又开始说胡话了。 Dance with me，这支我之前还没用就丢了，又买了一支。这支我把它和 Velvet Jazz 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比较像，它是一个玫紫调的浆果色，它的眉调就是会比较明显一点。我的经验是视频上传转码之后颜色会更偏红，所以大家切记它 maybe 会比你看到的更偏眉色。这支颜色美绝，是我最显白的口红之一，但是呢它上嘴干得比较快，要涂匀的话需要一些技巧，比如我就没有涂匀。M Cosmetics 是 YouTuber Michelle Fan 的品牌，我也是看他自己发的 ins 种草了这支。这个唇釉的质地是有一点绵绵的慕斯感，不会太干，颜色呢就是咖啡加了奶油的感觉，如果是上一层的话唇色会稍微透出来一点，在我们亚洲人脸上也不至于是一个请病假色号，就蛮适合那种日常的轻欧美妆。之前买了小钢笔116，很喜欢，看到大家说和完美日记G11比较像，所以我就又买了一支。我也不太懂我的脑回路，但我就是很喜欢这种佛祖色。我试色的时候还在想它会不会和 Morning Mocha 很像，但比较下来它明显还是要深一点。这支的颜色日常还是可以 hold 住的，它的质地比欧莱雅小钢笔要厚一点，但是又不像 M Cosmetics 那种绵绵的，也不会很干。其实我最近在 Colourpop 又买了好几支，但这支算是其中比较成功的，就是这个刷头我实在不喜欢，这个质地和颜色绝配，就像极了融化的焦糖，饱和度非常之高，质地会黏，但我觉得程度我可以接受。好了好了，今天这支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你可以看完，想要交代的大家也都懂得，可以任意用你喜欢的方式支持一下小丸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

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9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8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及买及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可通过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获取预警服务。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址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

预警等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条件允许时，快速逃到室外空旷地带。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护住头部，降低重心，靠近承重墙和有水源处。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来关注暑期旅游消费市场。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多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避暑游。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平均海拔1200米。

0: 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50%，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当地推出多元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山下烈日炎炎，而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在山西晋城临川县的五家湾，脚下是潺潺流水，耳边是阵阵山风。进入七月以来，临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近年来，临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8%和12.51%。
1: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河南开封夜游汴河享清凉，泛舟赏景品美食。在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清凉避暑游，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以及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一起去看看。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夜

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继续加大游船投放量。同时，在河道两岸、桥梁步道、亲水平台增设千余组光影装置与送运景观小品，打造多处临水清凉打卡点。目前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万人次。

0: 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2: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河南焦作，盛夏进山消暑，水上玩乐一站式打卡，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今年暑期，河南焦作市推出峡谷探险、水上竞速等多元新业态，以全新文旅消费场景迎接游客。夏季的云台山气候凉爽宜人，针对年轻游客的游玩偏好，景区升级打造多款动感水上潮玩项目。全新上线的峡谷攀岩，依托天然峡谷的地形，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在吸引年轻游客的同时，景区聚焦家庭亲子消暑需求，将戏水区全面扩容，摸鱼捉虾池、水滑道免费开放，适配低龄儿童游玩。内蒙古乡间觅清凉，农园趣味多，暑气蒸腾，乡间寻凉，内蒙古包头市则以乡村避暑游吸引游客，以满目绿意与田园乐趣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挂满枝头的蟠桃与葡萄，无土栽培的水生花卉，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园区里，孩子们在采摘中认识水果，在动手操作中了解种植。草莓工厂内，八层立体栽培架有序排布，草莓悬空，无土栽种。依靠 AI 智能管控系统，光照、温湿度、水肥供给得到全天候精准调配。科技赋能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图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今年暑假期间，土默特右旗将田园休闲、农事体验与文艺观赏、特色美食相结合，给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提供更多选择，同时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商圈人头攒动，书展、演唱会、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一场以盛事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多元盛事迎客来，书展、赛事、演出，密集的盛事让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再次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活动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

书展现场，拖着行李箱的市民和旅客在展位间流连。一位来自深圳的读者陈先生抱着一摞港版小说告诉记者，逛完书展去隔壁的零食世界买手信，再听一场名家讲座，这是他每个暑期的固定节目。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已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假档接连开场，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再次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将于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让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

老地标遇见新玩法。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来自成都的旅客王先生举着相机拍个不停，坐在车上，风从耳边吹过，看着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光，想象中的香港此刻就在眼前。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八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廉政公

属展览厅，持续优化参观体验，引入多项科技互动设施。展厅内的 AI 自拍点颇受欢迎，旅客可一键生成专属的反贪主题海报，留存一份独特的参观纪念。暑假期间，联署1974咖啡厅推出文创体验活动，访客可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和联署主题冰箱贴。

首次来港的洛阳旅客葛小姐将联署定为此行第一站，她点了一杯名为保密的咖啡。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感受严肃主题，让我对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更亲切的理解。作为港剧迷，她还会前往旧油麻地警署等经典取景地，从银幕里走进真实的香港。人潮涌动的不仅是景点和商圈，赛马场上的旅游潜力也不断释放。香港赛马会日前公布，刚刚过去的马季，沙田及跑马地两个马场共有5个赛日吸引逾万名旅客入场，全季有旅客 40.1 万人次，较上两个马季分别增长一倍及逾三倍。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殷家博表示，随着广州从化马场将于夏季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两地三马场的布局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地位。新数据照亮新路径，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 13%， 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

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9月和10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指出，面对全球旅客消费从观光走向深度体验的结构性转变，各方应协作设计体育比赛主题旅游产品，例如公开训练观摩、由运动员带领的城市文化导赏等，让旅客由赛场延伸至周边社区，获得一体化的本地体验。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香港旅游业的新机遇在于进一步提炼城市底蕴，说好故事，让世界看见香港的多元魅力。业界应思考如何将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让旅客不仅看见香港，更能走进香港。

0: 谢谢所有爱我的人，也谢谢这个我曾经来到过的世界。
1: 在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的起点，放眼望去，一条银色绸带蜿蜒于群山之间，穿山越岭，连接起拉萨、山南两地的通行往来，也增强了沿线乡村发展的动能。全线长 47.46 公里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于2024年12月18日正式通车。这条公路起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林拉高速互通枢纽，止于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贡泽高速公路，将拉萨市与山南市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65公里左右，两市间车程缩短至一小时。从德庆镇出发，崇山峻岭之间多座高墩特大桥四具龙腾飞。圭嘎拉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 12.8 公里，海拔约4300米，施工过程存在岩爆、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和多重施工挑战。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受影响，技术创新和利用先进设备成为建设者攻克难关的关键。通过十多次试验创新，我们掌握了高性能湿喷喷射混凝土、防冻抗渗耐腐蚀二衬混凝土的材料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冻抗渗复合泵送剂，攻克了高海拔大断面隧道结构中混凝土耐久性差的难题。中交二工局西藏 S5 线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西藏 S5 线龟嘎拉隧道全线贯通，大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并带动沿线旅游和农牧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庆镇新仓村坐落于山坳间，与龟嘎拉隧道仅有几公里之遥。村民多吉说，这条快速公路的开通不仅让孩子前往达孜区上学的路程缩短，也让家人前往拉萨购物看病更便利。便捷通畅的交通路网为沿线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德庆镇德庆村索朗达杰奶牛养殖合作社曾经深受销路难题制约，得益于快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近两年合作社大胆创新，迎来转型增效新发展。合作社负责人索朗达杰说，快速公路通车后，牛奶能跨县区销售，一年鲜奶售卖纯收入可达80万元，公奶的农户每年能增收12万元，合作社每年售卖牛犊收入达20多万元。2026年5月，达孜牛奶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份国家级认可叠加通达顺畅的路网优势，使达孜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这块招牌是达孜牛奶开拓更广市场的通行证。达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未来将新建加工厂，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开发酸奶、特色奶制品，丰富产品品类，不断拓展达孜牛奶市场。

0: 是小薇薇佳莹。如果流泪，就让我们当成汽水，干一杯，再一起向前飞。
1: 西藏 S 五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通车以来，不仅加快了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步伐，还带动了沿线乡村经济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山南市萨囊县桑耶镇桑普村地处西藏 S 五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一处出口。近年来，桑普村统筹盘活农村闲置资源，高标准打造集休闲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引入游船观光、林卡露营、场地摩托车体验等游乐项目。近两年，桑普村引导周边群众将自家农房升级改造为精品民宿。桑普村党支部书记朗杰说，全村144户592人，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今年4月以来，我们村借助重要节日节庆筹备了3场文旅活动，接待游客4.2万余人。依靠便捷的交通，桑耶镇文旅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25年桑耶镇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带动当地居民就业2000余人，每年经济收益实现500万元。西藏 S 五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是拉萨与山南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工程，促进了公路沿线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说，这条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和农牧业等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招投标资格认定、企业产权保护、招商引资奖励兑付等问题。司法部今天发布第13批行政复议典型案例，规范执法标准，保障企业依法公平参与市场活动。案例一，某公司不服江苏省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投标投诉处理决定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明确了在招投标业绩认定上，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与市政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具有同等性质，打通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领域业绩认定规则，依法保障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权益。案例二，某公司不服陕西省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撤销行政许可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文书送达生效的法定规则，阐明了行政执法时释放制度善意的重要价值，依法纠正行政机关错误计算行政许可的履行期限，恢复了企业的经营许可证，让企业感受到法治的刚性与温度，坚守职权法定，为企业安心经营筑牢法治屏障。案例四，某公司不服四川省某市辖区发展和改革局撤销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准确界定执法权责边界，依法纠正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范围以外事由作出的撤销备案决定，为企业避免了前期投资损失，有效维护了企业的信赖利益。

案例：吴某公司不服西藏自治区某市自然资源局注销采矿许可证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指明了行政机关以签订协议形式违法增设采矿许可证注销情形的错误行为，进一步重申职权法定理念，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严格规范开展监管，防止对市场主体的不当侵害，强化诚信约束，营造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案例：三某公司不服安徽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规程的规定，破除行政机关在协议约定的限制条件以解除情形下，以不动产权证复计形式限制土地转让导致房产无法入市的违法行为，纠治行政机关失信问题，有效保护企业的产权权益。案例：六某公司不服福建省某高新区管委会不履行奖励兑付职责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认定行政机关存在拖延履行招商引资奖励政策的情形，并依据奖励政策直接计算出应当兑付的奖励金额，大幅缩短企业合法权利的救济周期，也有力强化了行政机关履约建诺的规则意识。

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眼下正值一年中最热的中伏，今起一周，我国南北方多地闷热感加重，不仅江南多地高温天天见，东北、华北多地也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闷热。进入中伏以来，我国南方遭遇大范围桑拿天气，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其中重庆、吐鲁番盆地热得最为突出。过去两天受台风雨影响，南方高温范围迅速缩减，气温略有下降。不过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高温闷热天又将发展增多。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摄氏度。从主要城市高温打卡日历来看，今起一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南京、杭州、金华高温将天天见，其中杭州热得十分突出，7月30日至8月1日或遭遇40摄氏度三连击，迎来今年首波40摄氏度高温。金华8月1日的最高气温也可达39摄氏度，天气酷热。

上海、福州高温也几乎全勤，其中上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或以上，最低温将在29摄氏度上下，暑热24小时连轴转。热力尤为持久的重庆7月以来已连续24天出现高温，未来4天高温依然停不下来，将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27天。不仅南方上蒸下煮，北方多地也将热如蒸笼。西安、石家庄、沈阳等地将高温频现，其中西安今起一周高温将全勤，有三天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沈阳更是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炎热，明天最高气温或冲上36摄氏度，高温可持续至8月1日。东北、华北多地夜晚暑热也不停歇，多地最低气温可超25摄氏度，且湿度可达 70% 以上，闷热程度甚至超越不少南方城市。为何如此闷热？气象分析师介绍，目前正值雨季，今年副热带高压位置较北，为水汽传输打开通道，导致上述地区湿度非常高，闷蒸感十足。此次高温天气范围广，闷热感强，南北方一起蒸桑拿，部分地区将经历同期少见的暑热。中国天气网提醒，天气湿热，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老人、儿童等体质较弱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水。户外工作者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

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8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据了解，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已实施近40年。近年来，优惠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影响税收公平等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根据公告，政策调整设置了过渡期，分两步到位。对恢复征税的土地，自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按应纳税额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27年9月1日起，全额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专家表示，总的来看，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能源资源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 500.9 万个，同比增长 22.3%， 额定总功率达到 2.47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49.35 千瓦。

私人充电设施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 50.4%， 私人充电设施报装用电容量达到 1.55 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 14.09%， 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速构建。在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98.61%， 县乡充电网络加快之密，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发布， GDP 总量达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量 3.6 万亿元，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就业、物价、外贸等核心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呈现稳、韧、新、优态势。然而，有的外媒盯着季度增速小幅波动和金融数据变化，匆忙抛出政策效应递减的片面论断，认为中国多轮刺激政策拉动效果逐步走弱，信贷向实体经济传导效能持续弱化，政策可运用空间不断收窄等等。这类解读无视中国经济基本面与宏观调控完整逻辑，经不起事实与学理双重检验。从经济数据看，在全球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持续、外需承压的环境下，中国经济逆水行舟、迎难而上、稳住底盘，本身就是宏观政策见效的有力证明。上半年增速契合全年预期目标， CPI 温和回升， PPI 由降转升，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多数保持两位数增长，重点新兴产品产量两位数增长。多重压力之下，中国经济没有失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梯队中保持靠前位次。

倘若政策真如外媒所言效应递减，可以实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民生兜底多重目标同步推进。从经济学理来看，经济增速与政策拉动效果从来不存在简单线性对应关系。宏观调控普遍存在传导实质，从政策出台到转化为企业投资、市场产出、居民消费，往往需要数月甚至跨周期消化释放。与此同时，我国宏观调控坚持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有机统一，统筹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西方媒体套用短期刺激的单一标尺评判中国精细化、长效化调控方式，既不理解我国宏观治理多元目标，也未能充分把握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结论自然失之偏颇。客观而言，单一政策工具持续实施后出现边际拉动效果放缓是普遍经济规律，但不同政策工具出现边际拉动放缓的节奏各不相同，拥有各自传导周期与生效峰值。通过政策组合搭配，错峰发力，能够在宏观层面维持整体拉动效应稳定。这正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核心逻辑，不依靠单一工具持续加伎俩，而是以政策组合拳替代单打一，实现总体调控效应平滑延续。

促消费领域的政策布局极具代表性。今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两大政策覆盖汽车、家电、智能数码、生活服务等主流消费场景。与此同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获得中央定额补助，批复新设41个口岸进境免税店，拓展跨境消费场景，50个城市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持续激活大众消费意愿，各类政策协同发力，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商品消费，县域市场线上新型消费保持活跃。多项政策叠加形成聚合效应与乘数效应，有效对冲单一政策边际拉动放缓带来的压力，这正是我国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宏观调控始终保有充足手段的底气。投资、外贸等领域政策同样落地见效，年初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持续加力，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8.1%， 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

稳外贸系列举措，持续优化通关、结算、跨境物流配套，助力外贸主体开拓新兴市场，支撑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25万亿元，再上新台阶。评判宏观政策成效，更需立足跨周期长远视角。大量政策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收入分配，属于夯实长期潜力的前功，短期很难立刻反映在季度增速上。比如大规模设备更新、算力网络、新型电力系统等新型基建持续投入，长期筑牢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根基，科技创新税收优惠、专精特新企业扶持政策。

策不断完善，持续孕育新增长动能，城乡融合配套改革持续推进，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一系列长远布局，不求短期数据冲高，重在积蓄可持续增长韧性。西方媒体局限于短期增速指标开展评判，自然无法读懂政策深层价值。各类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反复翻新，政策效应递减只是旧叙事的新包装，难以打乱我国立足国情、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当前宏观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调控手段丰富，随着各项稳增长举措持续落地，内需潜力、产业活力、创新动能将进一步释放。风雨多精致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完善宏观治理体系，中国经济定能踏浪前行。

2026年7月25日，千年瓷都迎来新的里程碑。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就此诞生。那一刻，所有人热泪盈眶。欢腾之后，申遗的故事可以画上句号了吗？当然不是。申遗成功真正的核心，不是拿一块牌子涨一波热度，而是把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最不可替代的财富，放进全人类共同责任的框架里来认识、保护和传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宇如是说，对于江西，对于景德镇来说，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11年磨一剑，一条从无到有的申遗之路。时针拨回到2015年，那一年景德镇正式启动了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申遗工作。彼时也许谁都没能预料到，这条路一走就是11年。2017年，御窑厂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景德镇拿到了申遗的入场券。2021年，国家文物局将御窑遗址确定为14/5重点申遗项目。2023年到2024年，申遗工作进入攻坚阶段，项目定名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2025年1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正式确定为我国2026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十一年间，没有人问还要走多久，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稳扎稳打，及时调整方向，厘清细节。久久为功的定力之下，千年瓷都这块招牌被擦得愈加亮堂。这条走了十余年的申遗之路勾勒出的，不仅是一部完整的手工瓷业生产链史诗，更是一座城市的百姓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珍视与守望。这座城市的十一年申遗路离不开一群人的努力。考古学者、手作匠人、基层工作人员常年奔走，在漫长探索中走出契合千年瓷业遗存的发展路径。举全省之力，2025年江西省两会上，举全省之力支持景德镇申遗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景德镇，申遗被定位为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龙头工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号工程。省、市、区三级联动顶格推进，成为申遗最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立法走在前面。2025年，一部助力景德镇瓷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出台，《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相较于此前公布的《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以及《景德镇市陶瓷文化传承创新条例》来说，新的条例保护范围更广，保护对象更全面，三部条例形成了坚实盾牌，让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考古从产业链视角重新打量这座城市。202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赴景德镇展开大规模集群化的考古修缮等工作，从原料开采到燃料供应，从制瓷作坊到运输码头，一条完整的手工瓷业生产链被首次完整的揭开了。江西景德镇原名青质瓷业遗址群由此入选2024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学术的厚度最终变成了申遗的说服力。为传承留星火，景德镇有3400多名非遗传承人，10多万青年创客，还有6万多景漂，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在这座小城住下，揉泥、拉坯、上釉、烧窑，加上全市7所高校近10万名在校大学生，这座城市的陶瓷文化传承不缺薪火。2025年，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亿元，直接扶持2000余人，带动就业1.5万人。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产教融合每年培训陶瓷技能人才3万人次，10余家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相继铺开。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只要有好手艺、好想法，就能在这里找到窑炉、找到师傅、找到市场。

既要继续努力冲刺申遗，更应当持续做好申遗成果的巩固、活化和利用。江西省政协委员方静的这句话道出了申遗成功后的核心命题。第一道考题，保护如何可持续？申遗成功意味着更高的保护标准和更严的国际监督。申遗的过程能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但系统性保护不能止于申遗那一刻。遗产区内五大核心片区、遗产区、缓冲区，总面积超过7500公顷的广阔区域，日常保护、监测、修缮需要长效机制。方静委员建议推行一遗址一档案精细化管理。省政协委员梁丽娟则呼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查制度，形成闭环督事、源头督治、科学督效的三位一体，督查定位、长效保护、任重道远。第二道考题，活化利用如何不变味？世界遗产是一张金字招牌，但招牌不能只挂在墙上。景德镇已经布局申遗后半篇文章，规划世界遗产主题旅游线路，开发瓷业遗产文化 IP， 培育陶瓷主题微短剧和数字藏品等新业态。但活化利用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避免过度商业化，消解文化遗产的严肃性。景德镇正在探索一条条文旅融合的新路，但这条路仍需边走边校准。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既要继续努力冲刺申遗，更应当持续做好申遗成果的巩固、活化和利用。江西省政协委员方静的这句话道出了申遗成功后的核心命题。第一道考题，保护如何可持续。申遗成功意味着更高的保护标准和更严的国际监督。申遗的过程能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但系统性保护不能止于申遗那一刻。遗产区内五大核心片区、遗产区、缓冲区总面积超过7500公顷的广阔区域，日常保护、监测、修缮需要长效机制。方静委员建议推行一遗址一档案精细化管理。省政协委员梁丽娟则呼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查制度，形成闭环督市、源头督治、科学督校的三位一体，督查定位、长效保护、任重道远。第二道考题，活化利用如何不变味。世界遗产是一张金字招牌，但招牌不能只挂在墙上。景德镇已经布局申遗后半篇文章，规划世界遗产主题旅游线路，开发瓷业遗产文化 IP， 培育陶瓷主题微短剧和数字藏品等新业态。但活化利用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

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避免过度商业化消解文化遗产的严肃性？景德镇正在探索一条条文旅融合的新路，但这条路仍需边走边校准。

考古，从产业链视角重新打量这座城市。202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赴景德镇展开大规模、集群化的考古、修缮等工作。从原料开采到燃料供应，从制瓷作坊到运输码头，一条完整的手工瓷业生产链被首次完整地揭开了。江西景德镇原名清制瓷业遗址群由此入选2024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学术的厚度最终变成了申遗的说服力。为传承留星火，景德镇有3400多名非遗传承人，十多万青年创客，还有6万多景漂，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在这座小城住下，揉泥、拉坯、上釉、烧窑。加上全市七所高校，近10万名在校大学生，这座城市的陶瓷文化传承不缺薪火。2025年，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亿元，直接扶持2000余人，带动就业 1.5 万人。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产教融合每年培训陶瓷技能人才3万人次，10余家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相继铺开。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只要有好手艺、好想法，就能在这里找到窑炉、找到师傅、找到市场。

11年间，没有人问还要走多久，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稳扎稳打，及时调整方向，厘清细节。九九为功的定力之下，千年瓷都这块招牌被擦得愈加亮堂。这条走了10余年的申遗之路勾勒出的，不仅是一部完整的手工瓷业生产链史诗，更是一座城市的百姓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珍视与守望。这座城市的11年申遗路，离不开一群人的努力。考古学者、手作匠人、基层工作人员常年奔走，在漫长探索中走出契合千年瓷业遗存的发展路径。举全省之力，2025年江西省两会上，举全省之力支持景德镇申遗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景德镇，申遗被定位为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龙头工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号工程。省、市、区三级联动，顶格推进，成为申遗最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立法走在前面。2025年，一部助力景德镇瓷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出台，《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相较于此前公布的《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以及《景德镇市陶瓷文化传承创新条例》来说，新的条例保护范围更广，保护对象更全面，三部条例形成了坚实盾牌，让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2: 2026年7月25日，千年瓷都迎来新的里程碑。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就此

诞生。那一刻，所有人热泪盈眶。欢腾之后，申遗的故事可以画上句号了吗？当然不是。申遗成功真正的核心，不是拿一块牌子，涨一波热度，而是把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最不可替代的财富，放进全人类共同责任的框架里来认识、保护和传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雨如是说，对于江西，对于景德镇来说，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十一年磨一剑，一条从无到有的申遗之路，时针拨回到2015年。那一年，景德镇正式启动了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申遗工作。彼时，也许谁都没能预料到，这条路一走就是11年。2017年，御窑厂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景德镇拿到了申遗的入场券。2021年，国家文物局将御窑遗址确定为“十四五”重点申遗项目。2023年到2024年，申遗工作进入攻坚阶段，项目定名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2025年1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正式确定为我国2026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

0: 稳外贸系列举措持续优化通关、结算、跨境物流配套，助力外贸主体开拓新兴市场，支撑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25万亿元，再上新台阶。评判宏观政策成效，更需立足跨周期长远视角。大量政策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收入分配，属于夯实长期潜力的前功，短期很难立刻反映在季度增速上。比如大规模设备更新、算力网络、新型电力系统等新型基建持续投入，长期筑牢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根基，科技创新税收优惠、专精特新企业扶持政策不断完善，持续孕育新增长动能，城乡融合配套改革持续推进，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一系列长远布局，不求短期数据冲高，重在积蓄可持续增长韧性。西方媒体局限于短期增速指标开展评判，自然无法读懂政策深层价值。各类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反复翻新，政策效应递减只是旧叙事的新包装，难以打乱我国立足国情、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当前宏观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调控手段丰富，随着各项稳增长举措持续落地，内需潜力、产业活力、创新动能将进一步释放。风雨多精至弥坚，关山出度路犹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完善宏观治理体系，中国经济定能踏浪前行。
1: 好了啦。

促消费领域的政策布局极具代表性。今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两大政策覆盖汽车、家电、智能数码、生活服务等主流消费场景。与此同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获得中央定额补助，批复新设41个口岸进境免税店，拓展跨境消费场景，50个城市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持续激活大众消费意愿，各类政策协同发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商品消费，县域市场、线上新型消费保持活跃。多项政策叠加形成聚合效应与乘数效应，有效对冲单一政策边际拉动放缓带来的压力，这正是我国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宏观调控始终保有充足手段的底气。投资、外贸等领域政策同样落地见效，年初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持续加力，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8.1%， 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

倘若政策真如外媒所言效应递减，何以实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民生兜底多重目标同步推进？从经济学理来看，经济增速与政策拉动效果从来不存在简单线性对应关系。宏观调控普遍存在传导实质，从政策出台到转化为企业投资、市场产出、居民消费，往往需要数月甚至跨周期消化释放。与此同时，我国宏观调控坚持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有机统一，统筹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西方媒体套用短期刺激的单一标尺评判中国精细化、长效化调控方式，既不理解我国宏观治理多元目标，也未能充分把握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结论自然失之偏颇。客观而言，单一政策工具持续实施后出现边际拉动效果放缓是普遍经济规律，但不同政策工具出现边际拉动放缓的节奏各不相同，拥有各自传导周期与生效峰值。通过政策组合搭配，错峰发力，能够在宏观层面维持整体拉动效应稳定。这正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核心逻辑，不依靠单一工具。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发布， GDP 总量达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量 3.6 万亿元，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就业、物价、外贸等核心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呈现稳、韧、新、优态势。然而，有的外媒盯着季度增速小幅波动和金融数据变化，匆忙抛出政策效应递减的片面论断，认为中国多轮刺激政策拉动效果逐步走弱，信贷向实体经济传导效能持续弱化，政策可运用空间不断收窄等等。这类解读无视中国经济基本面与宏观调控完整逻辑，经不起事实与学理双重检验。从经济数据看，在全球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持续、外需承压的环境下，中国经济逆水行舟，迎难而上，稳住底盘，本身就是宏观政策见效的有力证明。上半年增速契合全年预期目标， CPI 温和回升， PPI 由降转升，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多数保持两位数增长，重点新兴产品产量两位数增长。多重压力之下，中国经济没有失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梯队中保持靠前位次。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 500.9 万个，同比增长 22.3%。额定总功率达到 2.47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49.35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 1804.8 万个，同比增长 50.4%。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 1.55 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 14.09%。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速构建。在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98.61%， 县乡充电网络加快之密，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8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据了解，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已实施近40年。近年来，优惠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影响税收公平等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根据公告，政策调整设置了过渡期，分两步到位。对恢复征税的土地，自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按应纳税额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27年9月1日起，全额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专家表示，总的来看，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能源资源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上海、福州高温也几乎全勤，其中上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或以上，最低温将在29摄氏度上下，暑热24小时连轴转。热力尤为持久的重庆七月以来已连续24天出现高温，未来四天高温依然停不下来，将挑战当地七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27天。不仅南方上蒸下煮，北方多地也将热如蒸笼。西安、石家庄、沈阳等地将高温频现，其中西安今起一周高温将全勤，有三天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沈阳更是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炎热，明天最高气温或冲上36摄氏度，高温可持续至8月1日。东北、华北多地夜晚暑热也不停歇，多地最低气温可超25摄氏度，且湿度可达 70% 以上，闷热程度甚至超越不少南方城市。为何如此闷热？气象分析师介绍，目前正值雨季，今年副热带高压位置较北，为水汽传输打开通道，导致上述地区湿度非常高，闷蒸感十足。此次高温天气范围广，闷热感强，南北方一起蒸桑拿，部分地区将经历同期少见的暑热。中国天气网提醒，天气湿热，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老人、儿童等体质较弱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水。户外工作者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

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眼下正值一年中最热的中伏，今起一周，我国南北方多地闷热感加重，不仅江南多地高温天天见，东北、华北多地也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闷热。进入中伏以来，我国南方遭遇大范围桑拿天气，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其中重庆、吐鲁番盆地热得最为突出。过去两天，受台风雨影响，南方高温范围迅速缩减，气温略有下降。不过，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高温闷热天又将发展增多。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

案例五某公司不服西藏自治区某市自然资源局注销采矿许可证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指明了行政机关以签订协议形式违法增设采矿许可证注销情形的错误行为，进一步重申职权法定理念，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严格规范开展监管，防止对

这场主体的不当侵害，强化诚信约束，营造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案例三，某公司不服安徽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规程的规定，破除行政机关在协议约定的限制条件已解除情形下，以不动产权证复计形式限制土地转让导致房产无法入市的违法行为，纠治行政机关失信问题，有效保护企业的产权权益。案例六，某公司不服福建省某高新区管委会不履行奖励兑付职责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认定行政机关存在拖延履行招商引资奖励政策的情形，并依据奖励政策直接计算出应当兑付的奖励金额，大幅缩短企业合法权利的救济周期，也有力强化了行政机关履约践诺的规则意识。

针对招投标资格认定、企业产权保护、招商引资奖励兑付等问题，司法部今天发布第13批行政复议典型案例，规范执法标准，保障企业依法公平参与市场活动。案例一，某公司不服江苏省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投标投诉处理决定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明确了在招投标业绩认定上，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与市政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具有同等性质，打通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领域业绩认定规则，依法保障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权益。案例二，某公司不服陕西省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撤销行政许可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文书送达生效的法定规则，阐明了行政执法时释放制度善意的重要价值，依法纠正行政机关错误计算行政许可的履行期限，恢复了企业的经营许可证，让企业感受到法治的刚性与温度，坚守职权法定，为企业安心经营筑牢法治屏障。案例四，某公司不服四川省某市辖区发展和改革局撤销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准确界定执法权责边界，依法纠正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范围以外事由做出的撤销备案决定，为企业避免了前期投资损失，有效维护了企业的信赖利益。

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通车以来，不仅加快了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步伐，还带动了沿线乡村经济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桑普村地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一处出口。近年来，桑普村统筹盘活农村闲置资源，高标准打造及休闲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引入游船观光、林卡露营、场地摩托车体验等游乐项目。近两年，桑普村引导周边群众将自家农房升级改造为精品民宿。桑普村党支部书记朗杰说，全村144户592人，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今年4月以来，我们村借助重要节日节庆筹备了3场文旅活动，接待游客 4.2 万余人。依靠便捷的交通，桑耶镇文旅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25年桑耶镇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带动当地居民就业2000余人，每年经济收益实现500万元。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是拉萨与山南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工程，促进了公路沿线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说，这条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和农牧业等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西藏 S5 线圭嘎拉隧道全线贯通，大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并带动沿线旅游和农牧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庆镇新仓村坐落于山坳间，与圭嘎拉隧道仅有几公里之遥。村民多吉说，这条快速公路的开通不仅让孩子前往达孜区上学的路程缩短，也让家人前往拉萨购物看病更便利。便捷通畅的交通路网为沿线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德庆镇德庆村索朗达杰奶牛养殖合作社曾经深受销路难题制约，得益于快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近两年合作社大胆创新，迎来转型增效新发展。合作社负责人索朗达杰说，快速公路通车后，牛奶能跨县区销售，一年鲜奶售卖纯收入可达80万元，供奶的农户每年能增收12万元，合作社每年售卖牛犊收入达20多万元。2026年5月，达孜牛奶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份国家级认可叠加通达顺畅的路网优势，使达孜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这块招牌是达孜牛奶开拓更广市场的通行证。达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未来将新建加工厂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开发酸奶、特色奶制品，丰富产品品类，不断拓展达孜牛奶市场。
1: 西明，我们结束吧。

群山之间，穿山越岭，连接起拉萨、山南两地的通行往来，也增强了沿线乡村发展的动能。全线长 47.46 公里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于2024年12月18日正式通车。这条公路起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林拉高速互通枢纽，止于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贡泽高速公路，将拉萨市与山南市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65公里左右，两市间车程缩短至一小时。从德庆镇出发，崇山峻岭之间多座高墩特大桥四巨龙腾飞。龟嘎拉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 12.8 公里，海拔约4300米。施工过程存在岩爆、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和多重施工挑战。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受影响，技术创新和利用先进设备成为建设者攻克难关的关键。通过十多次试验创新，我们掌握了高性能湿喷喷射混凝土、防冻抗渗耐腐蚀二衬混凝土的材料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冻抗渗复合泵送剂，攻克了高海拔大断面隧道结构中混凝土耐久性差的难题。中交二工局西藏 S5 线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9月和10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指出，面对全球旅客消费从观光走向深度体验的结构性转变，各方应协作设计体育比赛主题旅游产品，例如公开训练观摩、由运动员带领的城市文化导赏等，让旅客由赛场延伸至周边社区，获得一体化的本地体验。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香港旅游业的新机遇在于进一步提炼城市底蕴，说好故事，让世界看见香港的多元魅力。业界应思考如何将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让旅客不仅看见香港，更能走进香港。

首次来港的洛阳旅客葛小姐将联署定为此行第一站，她点了一杯名为保密的咖啡。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感受严肃主题，让我对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更亲切的理解。作为港剧迷，他还会前往旧油麻地警署等经典取景地，从银幕里走进真实的香港。人潮涌动的不仅是景点和商圈，赛马场上的旅游潜力也不断释放。香港赛马会日前公布，刚刚过去的马季，沙田及跑马地两个马场共有5个赛日吸引逾万名旅客入场，全季有旅客 40.1 万人次，较上两个马季分别增长1倍及逾3倍。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英家博表示，随着广州从化马场将于夏季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两地三马场的布局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地位。新数据照亮新路径，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 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

老地标遇见新玩法。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来自成都的旅客王先生举着相机拍个不停，坐在车上，风从耳边吹过，看着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光，想象中的香港此刻就在眼前。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八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持续优化参观体验，引入多项科技互动设施。展厅内的 AI 自拍点颇受欢迎，旅客可一键生成专属的反贪主题海报，留存一份独特的参观纪念。暑假期间，联署1974咖啡厅推出文创体验活动，访客可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和联署主题冰箱贴。

书展现场，拖着行李箱的市民和旅客在展位间流连。一位来自深圳的读者陈先生抱着一摞港版小说告诉记者，逛完书展去隔壁的零食世界买手信，再听一场名家讲座，这是他每个暑期的固定节目。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已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假档接连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再次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将于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让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

0: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1: 园区里，孩子们在采摘中认识水果，在动手操作中了解种植。草莓工厂内，八层立体栽培架有序排布，草莓悬空无土栽种。依靠 AI 智能管控系统，光照、温湿度、水肥供给得到全天候精准调配。科技赋能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今年暑假期间，土默特右旗将田园休闲、农事体验与文艺观赏、特色美食相结合，给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提供更多选择，同时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商圈人头攒动，书展、演唱会、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一场以盛世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多元盛世迎客来，书展、赛事、演出，密集的盛世让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在此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活动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

河南焦作，盛夏进山消暑，水上玩乐一站式打卡，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今年暑期，河南焦作市推出峡谷探险、水上竞速等多元新业态，以全新文旅消费场景迎接游客。夏季的云台山气候凉爽宜人，针对年轻游客的游玩偏好，景区升级打造多款动感水上潮玩项目。全新上线的峡谷攀岩依托天然峡谷的地形，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

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在吸引年轻游客的同时，景区聚焦家庭亲子消暑需求，将戏水区全面扩容，摸鱼捉虾池、水滑道免费开放，适配低龄儿童游玩。内蒙古乡间觅清凉，农园趣味多，暑气蒸腾，乡间寻凉。内蒙古包头市则以乡村避暑游吸引游客，以满目绿意与田园乐趣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挂满枝头的蟠桃与葡萄，无土栽培的水生花卉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河南开封，夜游汴河享清凉，泛舟赏景品美食。在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清凉避暑游，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以及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一起去看看。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业态，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继续加大游船投放量，同时在河道两岸、桥梁步道、亲水平台增设千余组光影装置与宋韵景观小品，打造多处临水清凉打卡点。目前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万人次。

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来关注暑期旅游消费市场。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多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避暑游。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 50%，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当地推出多元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前来奈良度假。山下烈日炎炎，而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在山西晋城临川县的五家湾，脚下是潺潺流水，耳边是阵阵山风。进入七月以来，临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近年来，临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2.6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88% 和 12.51%。
1: 为你做

人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真菌丝也送，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刁。

警等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条件允许时，快速逃到室外空旷地带，如果处于室内，

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护住头部，降低重心，靠近承重墙和有水源处。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0: 右，对，哦，你说啊，不敢说的，不敢说什么那个，继续的。哇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全死。

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

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可通过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获取预警服务。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址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9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8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今天呢和这一位朋友
1: 去玩，因为我们还有两位同行的朋友，他们明天才来，就是签证出了些问题，所以呢今天只有这个烦人的人了。我们现在呢要去新特拉，这边还蛮漂亮的，在里斯本郊区的，是郊区吗？是，
2: 对，郊区，
1: 出了里斯本的地方。我们租了一辆很老爷爷的车，超慢的，
2: 跑不快，
1: 最快就100公里这样子。

我们呢是在佩纳宫，这里呢是一个很大的城堡，特别特别漂亮，建了有100多年了。我最喜欢这个城堡的地方呢，就是它有很多一些花花草草的，我觉得看起来很异域的感觉，好美好美好美。我们现在从城堡下来了，今天下午我们有个 deadline， 所以呢我们两个得赶紧把论文给交了，然后等一下旁边这边还有一个城堡，就是过去大概看一下下，然后晚点呢就去海边那一边了。我们呢现在在罗卡角了，这里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地方，我一看到大海就很开心。

0: 我们呢现在在去接我们朋友的路上啊，我们要去机场。他是那种特别就是
1: 贵妇
0: 的人，所以呢，他一直问我们开什么车来接他。我们一直跟他说是去开奔驰，可是我们开的是大众，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惊喜。Hello， 老板。
1: 黑色奔驰。快上快上！
2: 这什么鬼？然后黑色奔驰。
0: 哎，累吗，老板？
2: 老板辛苦哎！
1: 你为什么穿个西装搭飞机？
0: 对啊，
1: 不累吗？
2: 这是变西啊！你知道什么叫变西吗？

0: 在一点钟，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两
1: 天没有啊，我今天很早起来，我今天很早起来，我十一点就起来了，
0: 超级美，
1: 我在等了
0: 一个多小时。我现在呢要去吃一间很好吃的海鲜餐厅，好像是说是里斯本第一的。

0: 台湾小哥哥
1: 要找女朋友，
0: 对，是值得，不要忘了。我们现在面临了这个状况，因为我们领了停车的那个证，结果停车的那个证我们把它放到这里的时候它全部掉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想办法把它拿出来，要不然我们会被开罚单。他现在觉得我是笨蛋，
1: 真的是过分。
0: 哦，有螃蟹了。
1: 哎，超多海鲜的。
0: 大虾。
1: 耶！
0: 我不能喝。怎么会一只螃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非常好吃，对吧？很多胆固醇。
2: 虾膏，哇，很香的虾膏，非常好吃。
1: 这两个人吃到满衣服都是。
0: 喂，这protection is useless。
1: 哇哇哇哇！
0: 太薄了，太好吃了。
1: 超棒的，
0: 这个人选的餐厅太。

0: 我们现在呢，在里斯本的阿凡马区，这里可以看到整一个里斯本的老城区，特别漂亮，好美啊！
1: 太美了啊！
0: 其实呢，每一座城市都会给我不同的感觉，像伦敦呢，就是可能比较高冷一点，然后比较繁华，但是里斯本就恰恰相反，就特别可爱的一个城市。网红的日常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拍照。不行不行，要疯了，超会摆 pose 的，有没有？我们呢现在要去吃蛋挞了，是一家据说是蛋挞的发源地，对不对？
2: 对，就是葡萄牙最有名的蛋挞店。
0: 葡萄牙最有名的蛋挞店。

0: 们现在呢要去葡萄牙南部的几个洞穴，那里特别漂亮，被誉为是十大最美海滩之一。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好，蓝天白云的，但是现在已经4点钟了，就是因为要等这两个家伙。
1: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最早出门去还车的人。你说猫狗大战？
0: 继续。这里呢有非常多的那种海石柱，还有沙滩。我们刚刚呢本来想去一些洞穴里面看看的，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四点了，所以很多船都不愿意就是带我们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在附近的海滩啊，走一走，特别漂亮，你们看，啊，超美的。今天天气好好哦，如果我们有早来一点就好了。

0: 幕后的故事。
1: 小三子
2: 啊 ，OK， 好。
3: Rina，
4: 你好，大家好。
1: 看看我有多可怜，每天都这样蹲。
5: 屁股啊！
1: 等会睡觉，他们也不会帮我按摩。我的腿都是……
5: 阿姨，
2: 我在充血。
5: 现在太阳下山了，太美了，这里。

0: 后天呢，我就要去日本滑雪了。
1: 他睫毛了，太丑了。
0: 秋夕节呢，赶紧来那么一条。我们这波来一个浓情的万人迷的。哦，把那水放在这种吸管壶里面，天可以喝好多瓶。试一下这个吧。我的色号是不是有点黑白了？这块地方的斑我是挺喜欢的，就像自然修容。给你们看一眼遮瑕，我觉得遮瑕蛮好的。这种红痘印的不太行，长得不知道什么东西。
2: 六星连珠，
3: 我进化是不是？
0: 哇、哦，光泽好，真的有点白。你看我的手已经很白了，那它这个比我的手还要白。
4: 化浓妆提亮一定要做好，瑕疵凹陷千万不要发生在浓妆上面，特别显老气或者显脏。
5: 不要，
4: 有新款零色号定妆，昨天我打散了，
3: 应该就是融合了。
4: 打完之后它是这种淡紫色的，遮瑕的地方直接一涂摁上去，我特别怕刷子把底妆带走。像脸周这种拿鱼粉定薄一点，然后再把中间地方全扫开，这样定妆就定得特别牢。这个颜色真的好白净啊，这是底妆还用白了。先来画眼妆吧，
1: 黑先 K 出来的这个，
4: 我太美了，天哪。
1: 欧洲女生好帅呀、啊！这两天老是刷到她，受不了。
4: 教过大家的啊，四色盘里面最亮的颜色当提亮色，最深的当做眼线色，剩下两个颜色从浅至深依次晕染。先拿这个，哦，
1: 随便抹两下，天哪，
4: 它这个色怎么做这么好看？到了晚上肯定也炸了。眉中心底缘的这个地方可以带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既可以打深它，也可以用亮片。

0: 别讲它。
1: 像这种晕染刷，它的尖尖不是是凸出来的吗？把它凸出来的尖尖往卧蚕这根凹陷的地方去晕，卧蚕就出来了，但是更浅。眼尾这边往外带散，不要有边框感。眉中以外的这条是可以留一条肤色出来的，深咖色直接画一线，没听错啊。平拉点，浓妆会稍微温润一点。没有画眉毛的时候，眉毛没办法作为测量标准，拉的长度从鼻翼到卧蚕结束的这个的延长线上，到时候你的眉尾啊也可以直接拉到这儿。从远看大局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面部大三角，这样你哪怕颧骨再宽，五官都是非常协调的。这一半是空白的嘛，先把填平。倒数第二深的这个颜色，就把双眼皮前端给晕了，中间不要抠。哇，这颜色好漂亮，好漂亮。然后去铺这个眼尾，眼线蹭掉也没事。从后向前晕，中间还是不要画哦，然后往上带一带。珠光亮片色，你手是可以这样去搓它的，很匀啊。同样的颜色，攒一点刷子，从睫毛根部开始画，这样画出来的宽度也刚好。再蘸取这个眼线色，有一点点厚度的眼线刷，在眼尾这地方可以画一点点下至，它是比较淡又带点珠光的，就不会看上去一条很刻意。沿着睫毛根部，从眼头到眼尾都要画哦。眼头的地方拿眼线色铺一点点，向下开个眼角。接着拿一把带厚度的斜角的刷子，压在刚刚眼线的三角上面。倒数大深这个颜色，去补一下眼线上边这个轮廓的框架。花蝎子，最后一株还是贴在睫毛上面，就很糊啊。下睫毛贴的还是这个，来搭仙气一点。放亮片，我很喜欢的一个绝版货，拿里面这一颗，天哪，我都氧化了。我囤了两盘，因为这颗珠光实在是太美了。此刻我就要做人群中巨量的摘。苏库那个银白色，跟着那个假眼头方向走。如果弹性可以稍微兜一点点，
0: 再来点宝石
1: pad 的这一颗，哇、哦，很久没有这么玩亮片了，天哪，像狐仙。把眉毛蓝浅，比平时的再浅一点，用零三色好的。眼妆一下子看上去没那么浓了，对吧？彩虹，我觉得这个颜色跟这个妆好搭，一下就显得这个妆没有那么浓了。老色号，中庭比较偏长的人，鼻翼到眼尾在这个位置，彩虹刷就这样子滚，不要超过鼻基底下面。整体出来的感觉就是又显脸短，又显脸窄。眉中心，额头稍微缩窄一点点，整个脸就很上扬。
0: 歇个棱，
1: 用自个帮刷刷刷，在这根线上上下拍和左右拍出来非常精准。然后是鼻基底这里，我感觉这个妆鼻头表也好看，很像拉一道。鼻头修下去，一下子这里就显粗了吧？画个八字。放在上面画个 V， 这里开始连到这的这根圆弧，加深它，这个妆面就会比较好看。一眼往鼻子的这个侧面去扒拉，
2: 看侧面完全看不出来，但是正面就非常立体。
1: 用丝芙兰的这个吧，它就叫裸色。
0: 嗯，
1: 下巴腮红我就知道了。腿颤的傲光很爱用这一颗，嘿，像灯泡一样，简直是嘴角到眼尾这条线上面。特别重要的就是从鼻翼开始往外拉，这个一下就蓬起来了，你看这里，对吧？

0: 我还买了那个范冰冰推荐的九珍韭菜芝麻丸，
1: 那好吃饭。
0: 然后吧，我没找到他那个范冰冰给的那个包装，所以我就把这三种比较热卖的我都买了。但是有一个好难吃，只有一个很好吃的，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我尝一下，我忘了，因为它是那个价格每个是起卖不同的，它比较油，所以我每次吃的时候吧，都是拿餐巾纸包着，这样吃，嗯。这是好吃的，前几天我一直在吃，这两天我们没再吃这个，好油哦。啊，这不是难吃那个，但是这个很甜，对，我觉得太甜了，因为我不爱吃甜食。这两罐是最后送到的，当时来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好难吃，然后对比下来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啊，结果买了这个之后发现这个才是最好吃的，吃这个再吃这个就觉得这很甜，嗯，这真的甜了点，好甜啊。当时肯定因为这个太难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买这个两罐再送一个小罐的，我先吃那个小罐，我觉得那小罐很难吃，所以这两罐大的我都还没开呢，把那两个小的硬吃吃光呢。其实吧，我觉得你们也没必要买这种芝麻丸，还挺贵的呢，还不如自己去买个一斤那种芝麻，自己一勺一勺慢慢吃。我奶奶就是这样子的，我奶奶70多岁到现在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乌黑的，大家都以为她是染的，但就是她每天一勺黑芝麻吃到现在，吃了几十年了，她就爱吃甜的，然后又还很爱吃黑芝麻，所以吃到现在她一根白发都没有，很神奇，说明这东西很管用。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花大价钱去买，如果长久的买，这就是很难吃，苦的，甜的。然后那芝麻的味道香味也跟这两个不一样，是不是芝麻的品种不一样？总之我不喜欢吃这个，不好吃，这个最好要买这个，头发真的会变黑，天然的这种黑色素的东西是最好。但好像说九珍韭菜这个方法把黑芝麻里最好的东西体现出来，可是我奶奶那边没有这种东西的呀，就是这么吃的呀，她头发还是那么好，那么乌黑亮丽。好，再给你们细看一下包装，就是长这样，这个样子的牌子我不知道，我忘了，淘宝反正能搜到的，新版的娇兰粉底液，说干皮很好用，可是你看我刚涂完2分钟，笑了一下，这里就卡纹了，快点一倒，哎呀，然后这个色号是00色号，它整个液体呢是偏黄一点的，看到吗？是偏黄调的。然后上脸之后，我现在整个脸看就像难民一样，好暗沉哦，真的好丑哦，不喜欢。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最白色号，最白。丝芙兰以后买粉底液啊，真的是不太能买。我在那边看是差不多的，没觉得黑多少，一回来正常光线下黑好多。
2: 今天心血来潮贴了一片桃花面膜，好丑哦，我现在好像人家猫猫。我新买了一个舌苔刷，给你看一下，卖了这两种，现在新式好像就是这两种，然后它是一套这么卖的，一个呢它是上面一个刮的，然后下面一个毛茸茸的，就像牙刷一样的，但是它那个一根一根的很细，然后这个呢是3层刮板，这个好像刮的比较爽，比较带劲儿，跟旧版的那种一片似的，就是一个环的那种原理差不多，它是变3个环，刮完呢舌苔稍微有点痛，但是呢刮的好像比较干净，比较爽，一次到位。但是这个呢刮起来比较温柔，就多刷几下那种，但是又不会很痛。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取舍，反正我两个混着用，你们自己取舍一下吧。舌苔霜很有必要的，跟你们讲，那个什么口气啊，然后那个舌苔颜色啊，都是因为那舌苔上堆积很多东西，很多人像我妈他们都是用那个牙刷刷的，但牙刷刷的一直在那刷到一般那么那个怀孕了一样的那个声音啊，外人听起来有点恶心的。所以你还不能买个舌苔霜呢，也就2支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还是几十块钱忘了，反正很便宜的，不会打恶心。我懒得用手机支架了，就用手的有点晃，不好意思啊。

0: 菲菲，我准备了，以后跟我分享，就是买啥拍啥。弄完脸嫩嫩的，然后就给你们看那个，它算是射频美容仪。我看到想买的是因为就是基本上那些美容仪配的胶啊，都有点黏不拉几的哈。然后范冰冰说这个胶就是可以不用洗，很不黏。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好黏呐！在这里就是这个胶，第一批买的人可以送两瓶胶，我是第二批买的，所以就只送了一瓶胶。它这个胶啊，我觉得用上去效果不是很好耶。我用完了之后就没觉得什么补水效果，然后他说不黏，可是我感觉用完了好黏啊，黏死掉了。就是不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可能每个人使用的感受不一样啊，我也不能直接这么下定论说人家东西不好，是不是？我就改成用那个透明质酸和那个玻尿酸来用的，我这几天都是这么用，我觉得两款出来的效果差不多，不是说透明质酸要导入仪这种会更好吗？你看我刚抹手上，现在好黏呐、啊，真的好黏呐、啊。不行，我就去洗个手。他就用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按键两下，这是弱光是吧？再按一下就变强光，反正我一直是用强光，怎么强怎么来。然后官方是说要这样提拉，然后这样提拉，然后这样刮。哎呦，我额头真的是上面一点肉都没有，所以刮上去很疼啊。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也没看什么效果，就觉得那个凝胶就是保湿的，我很缺水嘛，那肯定就用完之后很补水咯。今天想拍视频，我看了一下，他就是说什么激活胶原蛋白，然后着效提拉紧致、淡化皱纹细纹，这种其实补了水之后都有一点。激活胶原蛋白和提拉紧致感觉比较有用，淡化细纹那些我觉得是假的，都是补了水之后淡化细纹。你光这个射手还没什么用。哎呀妈呀，这玻尿酸全吸收完了，涂的有点少，然后再加透明质酸。哎，这透明质酸真的可以用很久，我这一瓶都用了有一个礼拜了。我不是很爱买仪器那种人啊，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的话，我建议去买其他更好的，因为这个虽然边上是不是很壮，但是你滚久了，我现在手已经酸了。然后它好处呢，就是它是充电形式的，就不用插座，一直插在那上面。但是普通充电形式的，一般就是功率没有那么大。然后它头呢是跟那个美图手机是一样的那种。我总觉得滚滚总是好的吧，对不对？买都买了，是不是就用了？但是个人建议，如果跟我一样是因为这个凝胶而去买它的，那就还是不用买了。那个凝胶还是很黏的，还不如用你自己的原液。不过当时人家只送了一瓶，还好只送了一瓶。当时还因为只送一瓶不开心呢，现在还挺开心的。哎，好疼啊，真的好疼啊。说明书上说啊，什么用了几分钟它会滴滴滴叫一声，意思是你这个部位用好了是吧？哎呦，我揉了好久都没有滴滴滴叫过，哎，是 bug 吗？它那个详情页上也没有说这一点，但是它说明书上有，可是我就没有滴过，不管我用多久它都不滴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它头是这样旋转，看到吧，离开皮肤红光就没有了。年纪大了就要买仪器，以前我对这种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觉得好费钱呀。可是现在我对仪器还挺感兴趣的，我还是比较理智的消费的。如果用到什么特别好用的仪器，我再跟你们说。效果呢肯定是有点的，大多数是因为原液的东西有用，因为我用它那个凝胶啊，没感觉什么很脸，用完了之后脸很水润啊。所以我就改成自己平时会护肤用的那个原液了，至少能加速一下吸收。哎，它真的是很奇怪，是不是因为要用这个仪器涂的比较多啊？之前用这两个原液都不会黏的，但是用完这个仪器之后就有点黏黏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热导致这两样东西质地产生了变化。你看它到现在都没滴一下，是不是 bug？ 说明书上乱写。好了，吸收完了差不多了，然后再常问他一下，他就关掉。我手上的仪器呢很少，其实我想去买个 Refrain 的那个瘦脸仪器。以前不买它是因为感觉我的脸也没那么松弛哈，后来觉得我的脸其实这样提上去会更小，用完真的会有点黏嘞。但是那比那凝胶好多了，那凝胶更黏，就很奇怪，明明不黏的东西为什么变黏了？因为原液比较贵，所以吧我不舍得洗。那个凝胶不洗不行，这个不洗还是可以的，就是喷点喷雾啊，把它稍微揉开一点，然后匀到脖子上去就可以不用洗了。如果你们自己有这种射频类的仪器，你们可以这样试试看，因为一般搭配的凝胶都不会好用到哪去。然后我手上有的仪器呢，还有一个是这个黄金棒，买了它两年了，也没用过，大概用过两回吧，还是三回。我额头是那种没有肉型的，就当当当，听得到吧？哎呦，好疼啊！所以我就一直没用它。其实这么刮刮也是有用的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它出差很好带啊，我就一般都会放在出差的包包里，劝自己用一下，但是我真的没怎么用它。那提拉效果是肯定有的，你看半边也歪了，是不是？这边刮一下吧。哎呀，我的精华液又干了。然后还有一个仪器也是我朋友送给我的，是这个之前好像也被炒得比较火吧，是 Nuva 的这个提拉紧致的，它配了一个凝胶呢，是提拉紧致的。这个凝胶呢它也是有点黏，我大概用了三四次吧，坚持不了。它这个好像不能充电的，就只能插在上面用的，疼的也不疼，用完很热，但是你又不觉得脸变红，就是感觉脸很热，但是它皮肤又不会红，它是深层型的嘛，好用是好用的，当次用完你就能看到脸一下子上升了。这个东西对于提拉来讲还是比较有用的，只不过我个人不能坚持而已啊。如果你们能坚持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吧，那个凝胶也是有点黏，就是用完之后你要把那个凝胶洗掉的那种。有没有不黏的这种呀？我就是好想找一个不黏的那种凝胶，能让我有用下去的欲望。然后还得去买个排插，因为现在我离那个有点远，它如果线不够长的话，我坐在这个护肤台上不太能用。那排插到了之后我再拍给你们看，我挺推荐那排插，很好。
1: 我看一下我买的排插，就这样可以粘的，粘了之后呢我把它藏在窗帘后面，然后有这种电线卡扣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用，然后呢最后再通到这个上面去，
0: 颜值又高又比较实用，
1: 这样整个地底下看上去就不会脏脏乱乱的。
0: 接下来呢就是我通常的护肤步骤。哦对了，然后这个啊，我上次的护肤视频不是没有用吗？就是我的那个木薯合作款啊。我觉得我不用它吧，好像有点对不起人家品牌跟我合作哈，强行插入，你们不要怪我啊！哎呀，这个头真的是很

0: 它好了，先用双倍的这个眼霜，就正经一点啊，这样它的好处呢，就是一个比较卫生，你不会接触到手嘛，一个用量很省，你平时就是手指可能是它用量的两倍，因为一半是被你自己手指吸收的，知道吧？但用它呢，就是比较省，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它温热的时间没有那么快，不需要那么烫去涂抹你的眼霜啊。如果说像我这样涂抹两层的时候，你到第二层它已经是很热的状态了，正好它比较厚的时候，需要高一点的温度去让你的皮肤吸收嘛。你们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说什么，哎呀不够热啊什么的，这个温度够了，感觉到温热就可以了。现在已经温热了，它速度虽然没有那么快啊，不是一上脸就马上热，它一上脸就马上热的仪器就比较贵了，你原谅人家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加速它的眼霜吸收啊，就比你手指上眼霜吸收会来得更快一点，就比较能发挥眼霜的效果了。然后它头呢，现在变大了，就是可以涂抹法令纹，稍微刮一下就可以了。小小一只呢，带出差也很方便。我原版的那个已经下架一个月左右了吧，就是为了再做这个合作款，现在要上新了。东西是很好用的啦，如果还没买那个经典款呢，可以考虑一下入这个，给波面子好吧。
1: 销量太惨，很丢人。
0: 然后呢，就是用法尔曼家的眼霜再刮一层。平时的时候你涂两层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吸收，用了仪器之后你涂两层吸收会更好一点。然后像比较大片，刮起来会比原来那个爽，手感也比原来那个好，包装也比原来那个好看。你看涂第二层的时候，这个仪器其实已经很温热了，这个温度就刚刚好，不能再烫，再烫有点伤眼周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这个年龄啊，已经到了一天不用眼霜这个眼下就干到不行的那种。最喜欢的是涂第二层的时候温温热热的，很舒服。冰的那档我几乎是不用的，我的眼部浮肿度还好。如果说你们眼部容易浮肿的，你们白天就用冰的那档，晚上就用温热的那档。冰的可以消除眼浮肿嘛，就不用像以前那种小技巧，冰个条根在冰箱里让你眼周去肿的。现在这个大头呢，可以去涂法令纹啦。我个人法令纹也是挺严重，上班比较急的，你就这样涂几圈就好了，不用按摩太久。你晚上回来可以多按摩一会儿，不然会有点浪费时间的。不过也总比你手来得好，同样的时间。它的效果绝对比你用手指抹来的好，这个很方便，用纸巾擦一下就好了。我有时候就擦在自己手背上，反正是眼霜嘛，也无所谓。长这个样子的，再给你们看一遍，长这个样子的，好不好看？颜值高不高？好了，强行植入结束。要平均化验，少抹一点，不然要搓泥。我感觉小灯泡和它没有太大的差别，感觉两个用下来我斑都没淡，就皮肤会发亮，它里面有亮亮的颗粒嘛，痘印吧，淡的也没有很快，就还好。不过美白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也不强求。我哪天用到美白效果特别明显的，我再给你们讲啊。然后化妆水啊，最近买的是这个，它有点会起泡泡，就有点像那种清洁类的化妆水一样，但是它用完又是那种滋润型的，黏黏的。每次用完它的话，我后续的护肤品就不能像今天一样涂这么多了，不然肯定会搓泥。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这个年龄用它还是早了点？个人并没有那么喜欢这种质地感觉。然后水的话，我觉得双倍的这个很好用的，它这个很滋润，但是不会让你搓泥。然后我有粉刺的时候就会用这个，这个很好用。你看我已经用了这么多了，这个真去粉刺效果巨好。就是大型的粉刺我不知道啊，就是像我这种偶尔起粉刺的那种，用它很好。我只要用，我连续用两天，我自己排粉刺就没了，这很神奇，至少对我很管用。皮肤很干，现在以前的时候我真的用三样东西都嫌多，现在用个六七样我都不嫌多，就是也不搓泥也不干嘛的。前几天还会有点搓泥呢，这几天一点泥都没搓，就这两天。换季可能就皮肤太饥渴，然后这个我不是上次试了一下吗？哎，这个是真好用啊，好水润啊，我还想去进货了。我一般会用在这个用好巴尔曼的霜，不是比较紧致、比较干嘛，然后加水润点的话，我后续会加这个，就看心情。这个用完啊，这脸这你马上就是水当当的，皮肤比较干，用上去还有点刺痛感那种。特别水润，我感觉比以前什么那种平价版的黄瓜面霜啊什么都要好用很多。这次我没有去做过他家功课，好像是平价版的，肯定用得起。其实完了，就是你能感受到渗透到你皮肤里的那种感觉。你看我现在皮肤是不是很亮，很有光泽感，就看上去好水嫩，感觉像刚打完水光针一样。这个真的好用，我朋友还是一个油皮，他用这个也觉得很好用。好用的东西就来大家一起分享。这面霜用完皮肤光泽感真的巨好，你看啊，好推荐哦，好好哦。

0: 还有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吧。L O C A L local。
1: 好，我再 local。
2: 好嘞。

首次来港的洛阳旅客葛小姐将联署定为此行第一站，她点了一杯名为保密的咖啡。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感受严肃主题，让我对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更亲切的理解。作为港剧迷，他还会前往旧油麻地警署等经典取景地，从银幕里走进真实的香港。人潮涌动的不仅是景点和商圈，赛马场上的旅游潜力也不断释放。香港赛马会日前公布，刚刚过去的马季，沙田及跑马地两个马场共有5个赛日吸引逾万名旅客入场，全季有旅客 40.1 万人次，较上两个马季分别增长1倍及逾3倍。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殷家博表示，随着广州从化马场将于夏季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两地三马场的布局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地位。新数据照亮新路径，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 13%， 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

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9月和10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指出，面对全球旅客消费从观光走向深度体验的结构性转变，各方应协作设计体育比赛主题旅游产品，例如公开训练观摩、由运动员带领的城市文化导赏等，让旅客由赛场延伸至周边社区，获得一体化的本地体验。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香港旅游业的新机遇在于进一步提炼城市底蕴，说好故事，让世界看见香港的多元魅力。业界应思考如何将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让旅客不仅看见香港，更能走进香港。

在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的起点，放眼望去，一条银色绸带蜿蜒于群山之间，穿山越岭，连接起拉萨、山南两地的通行往来，也增强了沿线乡村发展的动能。全线长 47.46 公里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于2024年12月18日正式通车。这条公路起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林拉高速互通枢纽，止于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贡泽高速公路，将拉萨市与山南市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65公里左右，两市间车程缩短至一小时。从德庆镇出发，崇山峻岭之间多座高墩特大桥四具龙腾飞。圭扎拉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 12.8 公里，海拔约4300米，施工过程存在岩爆、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和多重施工挑战。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受影响，技术创新和利用先进设备成为建设者攻克难关的关键。通过十多次试验创新，我们掌握了高性能湿喷喷射混凝土、防冻抗渗耐腐蚀二衬混凝土的材料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冻抗渗复合泵送剂，攻克了高海拔大断面隧道结构中混凝土耐久性差的难题。中交二工局西藏 S5 线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西藏 S5 线圭嘎拉隧道全线贯通，大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并带动沿线旅游和农牧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庆镇新仓村坐落于山坳间，与圭嘎拉隧道仅有几公里之遥。村民多吉说，这条快速公路的开通不仅让孩子前往达孜区上学的路程缩短，也让家人前往拉萨购物看病更便利。便捷通畅的交通路网为沿线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德庆镇德庆村索朗达杰奶牛养殖合作社曾经深受销路难题制约，得益于快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近两年合作社大胆创新，迎来转型增效新发展。合作社负责人索朗达杰说，快速公路通车后，牛奶能跨县区销售，一年鲜奶售卖纯收入可达80万元，公奶的农户每年能增收12万元，合作社每年售

买牛犊收入达20多万元。2026年5月，达斯牛奶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份国家级认可叠加通达顺畅的路网优势，使达斯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这块招牌是达斯牛奶开拓更广市场的通行证。达斯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未来将新建加工厂，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开发酸奶、特色奶制品，丰富产品品类，不断拓展达斯牛奶市场。

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通车以来，不仅加快了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步伐，还带动了沿线乡村经济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山南市萨囊县桑耶镇桑普村地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一处出口。近年来，桑普村统筹盘活农村闲置资源，高标准打造集休闲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引入游船观光、林卡露营、场地摩托车体验等游乐项目。近两年，桑普村引导周边群众将自家农房升级改造为精品民宿。桑普村党支部书记朗杰说，全村144户592人，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今年4月以来，我们村借助重要节日节庆筹备了3场文旅活动，接待游客4.2万余人。依靠便捷的交通，桑耶镇文旅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25年桑耶镇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带动当

当地居民就业2000余人，每年经济收益实现500万元。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是拉萨与山南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工程，促进了公路沿线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说，这条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和农牧业等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老地标遇见新玩法。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来自成都的旅客王先生举着相机拍个不停，坐在车上，风从耳边吹过，看着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光，想象中的香港此刻就在眼前。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八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持续优化参观体验，引入多项科技互动设施。展厅内的 AI 自拍点颇受欢迎，旅客可一键生成专属的反贪主题海报，留存一份独特的参观纪念。暑假期间，联署1974咖啡厅推出文创体验活动，访客可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和联署主题冰箱贴。

首次来港的洛阳旅客葛小姐将联署定为此行第一站，她点了一杯名为保密的咖啡。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感受严肃主题，让我对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更亲切的理解。作为港剧迷，他还会前往旧油麻地警署等经典取景地，从银幕里走进真实的香港。人潮涌动的不仅是景点和商圈，赛马场上的旅游潜力也不断释放。香港赛马会日前公布，刚刚过去的马季，沙田及跑马地两个马场共有5个赛日吸引逾万名旅客入场，全季有旅客 40.1 万人次，较上两个马季分别增长1倍及逾3倍。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英家博表示，随着广州从化马场将于夏季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两地三马场的布局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地位。新数据照亮新路径，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 13%， 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

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9月和10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指出，面对全球旅客消费从观光走向深度体验的结构性转变，各方应协作设计体育比赛主题旅游产品，例如公开训练观摩、由运动员带领的城市文化导赏等，让旅客由赛场延伸至周边社区，获得一体化的本地体验。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香港旅游业的新机遇在于进一步提炼城市底蕴，说好故事，让世界看见香港的多元魅力。业界应思考如何将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让旅客不仅看见香港，更能走进香港。

在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的起点，放眼望去，一条银色绸带蜿蜒于群山之间，穿山越岭，连接起拉萨、山南两地的通行往来，也增强了沿线乡村发展的动能。全线长 47.46 公里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于2024年12月18日正式通车。这条公路起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林拉高速互通枢纽，止于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贡泽高速公路，将拉萨市与山南市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65公里左右，两市间车程缩短至一小时。从德庆镇出发，崇山峻岭之间多座高墩特大桥四具龙腾飞。龟嘎拉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 12.8 公里，海拔约4300米，施工过程存在岩爆、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和多重施工挑战。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受影响，技术创新和利用先进设备成为建设者攻克难关的关键。通过十多次试验创新，我们掌握了高性能湿喷喷射混凝土、防冻抗渗带腐蚀二衬混凝土的材料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冻抗渗复合泵送剂，攻克了高海拔大断面隧道结构中混凝土耐久性差的难题。中交二工局西藏 S5 线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西藏 S5 线龟嘎拉隧道全线贯通，大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并带动沿线旅游和农牧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庆镇新仓村坐落于山坳间，与龟嘎拉隧道仅有几公里之遥。村民多吉说，这条快速公路的开通不仅让孩子前往达孜区上学的路程缩短，也让家人前往拉萨购物看病更便利。便捷通畅的交通路网为沿线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德庆镇德庆村索朗达杰奶牛养殖合作社曾经深受销路难题制约，得益于快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近两年合作社大胆创新，迎来转型增效新发展。合作社负责人索朗达杰说，快速公路通车后，牛奶能跨县区销售，一年鲜奶售卖纯收入可达80万元，公奶的农户每年能增收12万元，合作社每年售卖牛犊收入达20多万元。2026年5月，达孜牛奶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份国家级认可叠加通达顺畅的路网优势，使达孜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这块招牌是达孜牛奶开拓更广市场的通行证。达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未来将新建加工厂，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开发酸奶、特色奶制品，丰富产品品类，不断拓展达孜牛奶市场。